0: 等到日大门，众人却不安心啊，论及分乱临手吗？哎，木叶欧阳正在身旁，就跟他写了准备中英，就跟他打鲁南庄人，就跟他打的
1: 头一头一跟他浪。